0: 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阅尽山海，看懂实施。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每一句乡音都是心底最软的温柔，
7: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6: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软的是心肝，
7: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6: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爱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7: 咱厝的歌，
6: 咱厝的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没有。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曾浩哲。走路坐车别看手机，安全出行最重要，少看电子屏幕，别让电子屏幕绑架了你的眼睛。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2: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11: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2: 是某个黄昏，
11: 某个人。
12: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11: 在旧时光里
12: 捡拾感动。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林雅彤。不闯红灯不压线，避让行人车速慢，文明驾驶保平安，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为自己负责。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文旅影响力，
1: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1: 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6: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哈。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来说说这个脑洞研究所哈，是关于专注力的这个事情。我们都说这个跟孩子交流和沟通是要哄的啊，没错，其实专注力呢不是天生的，是需要呵护和夸的。很多时候呢，孩子如果出现了坐不住或者是呢爱走神儿，其实是大脑缺乏正向的反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说完可能你就清楚了。第一种方式，我刚才看到你在写作业的时候啊，哪怕是碰到难题也没有东张西望，而是努力思考，这点呢妈妈觉得啊好棒啊。其实在他写作业或者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总是会分神或者呢是不专心，这个时候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跟他沟通呢？有些家长呢，他可能是会吼他啊，看什么啊，专心点等等哈，或者是他做完作业之后，你会说你真聪明或者是真棒等方式。那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说到专注力这个行为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会让孩子意识到原来我刚才这个样子就是专注，这个样子是被认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专注力，要让他明确到你刚刚写作业非常认真，也非常的有思考能力。第二个是这件事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安排好时间，如果需要帮忙随时要喊我。当你布置任务的时候，总是担心他磨蹭，忍不住是会反复去催促哈。我们可以试一种方式，就是这个事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提前安排好规划和时间。哎，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喊我。专注力的天敌是被动感。第三个是刚才你一口气坚持写了20分钟啊，没有停过笔，那现在感觉是不是比拖拖拉拉舒服很多呢？问他。这个时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引导他去体会专注带来的愉悦感啊。我们可以试着尝试这样去做哈，这样做的话是帮助孩子大脑在建立多巴胺的奖赏回路，让他明白高效完成任务之后的轻松感远比边玩边看电视边看 iPad 然后呢去写作业这样快乐很多很多，对不对？因为问题解决了，然后呢这个题目你已经是写完了，也清楚它的道理，就会比刚刚会松弛很多。还有第四句话是刚才那个地方是不是卡住了？没关系，谁遇到难题都会心烦，妈妈也是这样的。我们深吸一口气，喝口水，重新再来好不好？有一些高年级的小朋友哈，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总是会觉得挺烦的，然后呢会啊怎么办怎么写啊，或者摔笔。那这个时候不要去责骂他了，因为他已经很烦了。我们可以说刚才这个地方是不是卡住了？没关系，谁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会很心烦，其他小朋友这样哈，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然后吃点水果，再重新来吧，好不好？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指责他的不专心了，而是要共情他的困难，降低了焦虑，专注力才会回归。那第五句话是，这一次你比上次多坚持了5分钟才走神儿哈，这是进步，说明你大脑是越来越强壮了。其实每一个人的专注力呢，就像肌肉一样，是可以训练的。用成长型思维来评价孩子，让孩子觉得专注力是可以锻炼身体一样啊。通过练习，慢慢的变强，他就会发现啊，专注力原来也不难嘛，对不对？第六个是，我很好奇，这个题目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出来？能不能教教我呀？请教他。当
孩子处于教的位置的时候，他的专注力是会更高的。这样说，为了教会别人，他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去梳理逻辑，同时他要吃透这道题才有办法教，不然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上来，多丢人呐、所以你可以尝试问他，你可不可以教我，你刚刚是怎么算的，这一点我不太懂，然后他会告诉你怎么去做。第七个是，刚才我看你太专心了，连我走过来你都没发现，我就没舍得打扰你，这个话有意思了。

如果是他在写作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敲门去送水果哈？其实尽量不要打断他。如果不得不说话，事后补上刚刚说的这个话。我刚刚看你专注力太高了，太专心了，连我走过来你都没发现哈。这句话是非常高的赞赏，就跟说，哎呀，你这个题做得好棒啊哈，一样的道理。其实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不管是低年级的一年级，或者是六年级，或者是初一哈，我们一些原则要注意一下。首先是不打扰原则，当孩子在这个小的朋友在做这个积木，或者是玩玩具，或者是画画的时候发呆思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要打断他，他可能是大脑正在思考我怎么去破这个关啊，怎么去做这个难题，不要去这个过多参与。另外有一个叫三明治的沟通法，如果必须批评孩子翻新，请用肯定刚才努力加上指出走神的问题，加上表达对下次的期待方式啊。还有一个就是叫环境极简，桌面当中啊只留当前做好的书本，减少物理打扰，比一万句专心点更有用啊。其实我们这个说语言啊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自己语言让他变得更加的自信和更加的有趣呢？哈，你越相信他能够专注，他就越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问题，去做好作业。所以刚刚说的七句话，各位有没有记住呢？我相信只有你提高了你的方式，孩子也会更好的进步。我们把刚刚七句话来复盘一下。第一个句话是，我刚才看你写作业的时候啊，哪怕是遇到难题也没有东张西望，而是努力思考，这一点妈妈觉得好棒哦。第二句话是这样说的哈，这个事情交给你，我相信你可以安排好时间，如果需要帮忙随时喊我可以说。然后第三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你一口气坚持了20分钟没停笔啊，现在感觉是不是松弛多了，比之前拖拖拉拉要更好呢，对不对？要说一下。第四句话呢是刚才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深呼一口气，然后呢喝口水重新再来嘛，对不对？第五句话是这一次你比上次多坚持5分钟才走神，这是进步，也说明你大脑正在的这个变得强壮。那第六句呢是这样说的，我也很好奇这个题目你是用什么方式解出来，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第七个是刚才我看你非常非常非常的专心，然后呢我就不忍心打扰你啊，你看你太棒了，这七句话真的是神助攻哦。

0: 这首歌曲是周兴哲的《相信爱》，确实孩子呢总是在反复的强调和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被爱吗？今天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1: 我相信爱，
0: 一个小朋友每天问的问题啊，闹的情绪或者是闯的祸考的分数啊，其实都是在反反复复强调一个事，就是我被爱吗？是不是听起来挺可爱的哈？确实是这么道理。这也不是矫情，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很早就是长成了，早到他还没有语言就能说出来，最后呢是会变成感觉，变成了那几个翻来覆去的念头，我够好吗？我是属于这里吗？我是不是要表现得更好才能够留下来，等等方式他都会去思考。其实啊，情感上的匮乏往往是看不见的，缺吃少穿会留下非常明显的痕迹，情感当中的匮乏是会伪装的，比如说他是藏在那个从来不惹麻烦的孩子身上啊，他很早就学会了有需求会惹麻烦，他藏在那个次次考第一的成年人的身上，他不是在追求优秀，他是在攒着证据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同时呢是值得留下来。另外判断一个家庭的爱留不留得动哈，是得看这几条。比如说他是藏着考砸的卷子，因为呢在他的经验当中诚实会威胁到归属感，夸奖呢是总是出现在高分或者是特别懂事听话之后，吵架结束方式不是和好而是沉默压服，第二天谁都不提做饭陪作业或者呢是照顾老人，默许是某个人的事儿，从不说清楚更不会分配情况，哭被当成是矫情麻烦，大人伤的是伤了孩子也很少出现道歉的方式。那么刚刚所说这些呢，他们不能证明这个家里人没人爱谁，只是说明爱在这个系统里面留不安全，对不对啊？第三个是你每天喊的那些话为什么变成了耳旁风，这点很多人都在觉得说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哪里出问题了，对不对？其实在下次想开口之前呢，先停住一秒再问自己一句话，这是危险还是难题？如果真的是危险别喊，走过去用手去保护他，说我知道玩起来很难，要注意安全，我来帮你。如果不是危险只是冒险，那么这问题就不大了哈，就把问题还给他。如果说他在尝试这个单杠，你打算怎么做？你觉得要是脚滑了怎么样会摔下去？那这个区别就是有意识沟通和本能反应的区别。更深的意思呢，就是孩子不会说妈妈我现在很不安需要你接住我，他只是用这个故事的方式

去呈现。还有沟通其实就是两件事，连接和边界。连接是让他确认你看见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表现。边界是另一句潜台词，就是我说不行是为了保护你，不是不要你哈、这是要区分开的。吵架的时候别把局面摆成了还得加上他的问题来对付你，那这个问题就很糟糕了哈。其实你能给他的最确定的答案不是拥有温柔，也不是没有规矩，是让他清清楚楚的懂得你搞砸了我还在，将来他谈朋友谈恋爱交朋友做事情靠的就是这个声音。无条件的爱不等于没有边界啊，那其实边界是要有，但是关系不会因此而夺走。所以很多问题不用太焦虑，我们应该是尝试着去做，而不是总是我想着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

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有些人出现了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别总是怪枕头，其实可能是吃错了食物。哎，有些人呢，他睡觉不是很舒服哈，半夜又莫名醒来，哪怕是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总是很昏沉，这个经历可能很多人都有，然后尝试各种变化，还是没有出现一些好的调整，怎么办呢？这个呢是在上个月国际期刊有自然健康刊发一期研究，是显示啊，饮食和睡眠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睡眠不好半夜总是醒，入睡慢可能和一天三餐没吃对食物有关系。怎么吃啊？首先呢，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加沉也更加的深，哎，这是有过一个数据的对比哈。另外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的睡眠更快哈，就是蔬菜了，说白了这个意思，晚餐吃的晚，高热量的人心脏都是在加班啊，比如说你晚上就是睡觉之前还吃了很多油腻的宵夜，那这个情况就会吃得很不好了。另外吃对蛋白质和碳水，睡眠问题更少，时间更长啊。首先多吃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就会减少了非常多。什么是高质量的碳水啊？就比如说是全谷物啊，水果啊，还有这个非淀粉类的蔬菜豆类，出现的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降低29%。坏碳水啊，它是这个睡眠的绊脚石。什么是坏碳水呢？就比如说什么添加糖啊，这个精致的谷物啊，果汁啊，不良睡眠模式风险会增加39%。还有每天的蛋白质没吃够，睡眠也是不好的哈。如果说你每天的蛋白质吃够了，那可能总的睡眠时长会增加。那根据研究是显示呢，总睡眠时长是分别延长了10分钟、0.17小时和11分钟、0.18小时。别少看这10分钟和11分钟啊，有些时候大脑的深层睡眠，这10分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不会被打断和吵醒。好，那生活当中怎么吃啊？膳食纤维要吃够，比如说是全谷物，什么燕麦啊、糙米啊、豆类啊、非淀粉啊、菠菜、西兰花，那这些呢都是要吃的，对身体好，同时呢对睡眠更加好。还有就是植物种类要吃的杂啊，我们至少是种类3种，最好是5种以上哈。深色的蔬菜各占一半，水果是每天200克到350克，都是要换着吃的。还有豆类食物，比如说什么东北豆腐啊哈，然后南豆腐啊，豆浆啊，然后呢这个豆干呐、啊、等等也得吃。蛋白质选优的吃，比如说是我们豆制品一般都是蛋白质，还有坚果啊，鱼虾去皮的鸡肉啊，少吃加工的红肉。晚餐早点吃，清淡一点点，我们晚餐最好是在睡前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你是晚上12点睡吧，好，比较晚睡，那么我们就是往前提一下啊，大概是8点之后就不要去进食了。另外是减少油炸食物和肥肉，动物内脏，控制蛋糕、甜饮料等等方式。咖啡饮品呢，下午就别喝了，你早餐喝可能会更加好一点点，尝试一下，没准之后你睡眠就会呼呼大睡，睡得非常香，第二天起来神清气爽，没那么的痛苦了，对吧？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在对视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第四类是打造闪光的仪式感啊。首先呢是客厅的餐宴，我们可以呢选做，比如说周末啊是周六，然后主题晚餐，然后一起做披萨，然后正装的这个正装的晚宴都可以的。33是一次深夜的观星，这个观星其实现在我们这边呢空气非常好，然后你可以带他去山里，然后看星星挺好的。34是看一次日出或者是日落，如果懒得早起，我们就晚上去看晚霞挺好。35是电影之夜，可以呢挑选一部你们喜欢看的电影然后去看啊。还有呢季度初或者是季度末的仪式，比如说我们立秋吃西瓜啊，或者是呢冬天的时候呢可以去哪里看看的之类的雪啊，去北方看雪也是挺好的。37呢是年度采访啊，怎么做呢？每年生日问他同样一组问题，比如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呀，最好的朋友是谁呀，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呢。38是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这封信呢可以写长的写短的，每年都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提前约好规则，然后在这天孩子所有的请求我们都说好啊，叫好的日。最后这个是叫回忆罐，准备好一个罐子，每当有开心的时刻纪念的时刻都是写在小纸条投进去，年底再一起打开重温当时这年的幸福，还有当时写的时候美好的回忆这边。挺好的。我们尝试一下用回忆的方式拼好之后交给你，结局也会很圆满哦。

0: 语文老师，您是唐诗宋词里的评测，带我们领略文字的温度与力量。
1: 数学老师，您是几何图形的支点，为我们规划最精准的航向。
2: 英语老师，您是连接世界的字母，为我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
3: 物理老师，你是牛顿的苹果，让我们懂得思考与探索的重量。
4: 化学老师，你是奇妙的反应，催化我们心中无数个梦想。
5: 生物老师，您是生命的密码，为我们解开成长中每一个谜团。
6: 历史老师，你是时间的旅人，
7: 带我们穿梭千年，
8: 看遍王朝更迭。
9: 政治老师，您是思想的灯塔，为我们点亮明辨是非的航标。
10: 体育老师，您是活力的源泉，教会我们奔跑，也教会我们坚持。
11: 音乐老师，您是跳动的音符，谱写出我们青春里最动听的旋律。
12: 美术老师，您是绚烂的色彩，为我们这单调的世界添上最绚烂的一笔。
13: 亲爱的老师们，你们的
14: 我的老师真的是很哇塞，祝老师节日快乐。下面来听听我们实时认为的小主持人的学诗记。

小脚丫盗冒险。大家好，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唐俊泽。上一回我们在博物馆里偷听了1000多位石狮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偷听啦，我们要去拜师。听说在石狮卢醋村里藏着一群会武功的狮子，走，我们找他们学两招去。

0: 独树村的爷爷奶奶告诉我，这里的市镇已经有300多岁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为了保家护村，先辈们请来了全师集中受益。村里有句老话叫练拳头保自己，练市镇故乡里，练好武艺保护自己，练好市镇守护家园。看，这位就是省级非遗传承代表人卢天补爷爷，他18岁就开始学市镇，40多年如一日义务传教。在卢厝市镇里，什么都能当武器，刀、枪、剑、棍，还有锄头和扁担。卢爷爷当年拿着锄头参加全国武术大赛，还拿了金牌呢。他说，这就是闽南人信手拈来皆为兵器的本事。听爷爷奶奶说，市镇曾经差点失传，几十年前是老武士们一户户手把手把技艺传下来的。2008年，卢厝市镇入选省级非遗。2021年，以卢厝市镇为代表的泉州宗师正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市镇已经走向校园，每年暑假还有免费培训班，老中青少四代同堂操练的景象在这里并不罕见。市镇不仅是一场表演，更是一份300年的坚守。卢爷爷说，老祖宗的东西不仅要守得住，更要传得远。我想有他们这样一代代的人在，卢厝市镇一定能越传越远。今天的拜师之旅就到这里了，下一站我们该去哪里找狮子呢？跟着我继续出发，拜拜。
1: 刚刚听的也是我们狮狮荣梅的小主持人的出镜哈，为他们喝彩，非常的了不起。那如果说您也想这个跟我们一样，可以出镜采访，跟孩子们小同学一起来玩，或者是呢我们还有直播，也欢迎您成为我们狮狮荣梅的小主持人，成为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好，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和各位说再见啦。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吴允珍。减少污染排放，共享山清水秀，杜绝污染，海碧天蓝，爱护环境从我做起。
2: 贸工联动，
3: 数实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城市承载力，
2: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是一件开心的日子。因为进入到这个节点呢，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呢？我们进入到九月份了啊。什么变化呢？孩子们开学了。什么变化呢？家长们开心了。还有什么变化呢？孩子们我感觉也挺开心的。一开始是就是那种我们也是当过孩子的人哈，也不是说开学会害怕什么。我觉得大部分的开学都是雀跃的，不雀跃只是说在开学之后陆陆续续会展现出来的一些状态，比如说不适应啊，起不来呀，作业没做完呐，或者说又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循规蹈矩，要各种安排下来，开始不开心而已。但我觉得见同学、见老师，开启新的一学期，综合来说还是雀跃的吧。但是据我所知吧，老师们压力颇大啊。你看，好不容易经过两个月的休息哈、啊，这脸色也红润回来了。啊，你这马上又开始鸡飞狗跳的日子了啊！没事儿没事儿，生活嘛，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啊。大家伙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开心快乐的日子。进入到一个新的月份，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我们也要有新的畅想，是不是？这孩子们都上学了啊，大人很多开始出去旅游了。之前带孩子出去旅的那不叫游啊，那只能说任务。那现在自个儿可以就是出去了，我看好多人昨天晚上连夜出城啊。

知道大家上个月份啊都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啊，展望到未来这个月份呢又有什么样的新的期许呢？我觉得每一次进入到一个新的月份呢、啊、我个人是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是一种好像可以重新就是有一些可是上个月不太美好的，这个月可以重新洗白的那种感觉哈、啊、所以呢我每个月的一开始一周我都会开始给自己设下很多的想干的事儿，然后当然我也会回望过去，给自己就是规避一些就是上个月犯的错，就不要这个月再出现了，或者说上个月的事情让它过去吧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不管你是想要表达什么，不管你是就是简单的关于天空的畅想，简单的关于生活的热爱，简单的一种态度，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这是一个很轻松很愉悦的事情哈，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想法的 talk 哈，你就想说什么都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也希望大家新的月份新的炙热新的一切都让自己松弛一点享受一点，我觉得吧反正生活总是有很多解药的，看你怎么选了哈，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瞬间存在的意义，也是为什么每个月份我们都会给大家一小段这种时间和空间去畅聊畅聊上个月份，展望未来这个月份，而不仅仅是过年才想这个事情，感觉这样一想哇一年有12次机会

0: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每个开学都会发生的一些趣事儿。说一说我最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事儿吧，哈。一个报警电话也算是哭笑不得了哈。作业本不见了，一孩子呢报警寻背包，那民警逐户排查，包是找到了，但作业全是空白的哈。有个名字，
1: 太有意思了。
0: 最近有个高一的男生啊，就打电话报警说，哎呀，警察叔叔，我这书包放在小区大厅之后不见了。接警之后，民警也是事无巨细无大小，赶紧的上门啊，看监控，情况逐一清晰了，就是他把包放在大厅之后就去玩了，然后呢一名路过的群众就把包捡走了。可是因为这个画面比较就是模糊哈，捡包的人确实也分辨不清。那后面呢也没放弃，就挨家挨户的去问啊。最后当然这个找到了，因为把背包当作业主丢弃的垃圾，所以捡走了哈。那后面物归原主，清点啊，衣服、药品、证件一件都不少啊，好好的都躺在包里呢。还有一个就是暑假作业啊。哎，暑假作业的话呢，民警就问说暑假作业放哪儿了，哎，他还支支吾吾说忘记了，哎，嘴上说忘了，心里又开始盘算说如果我真的找不到，那我这作业是不用交了呀啊。当然民警怎么会让他放弃寻找呢，后面呢又去问了啊，然后又逐一问了个遍，然后最后发现哎落同学家了，于是乎带着这孩子又去寻找这本失踪的作业本，翻开一看，那叫一个干干净净，空空如也，只写了名字。看到这本空白的作业本，小张的心态也是当场崩了，完了哈、啊，逃不掉啊，该写的还得写。当然这个事儿啊，我们民警也很耐心地教育了小张哈、啊，财物丢失找民警求助是对的啊，但这回作业忘了写，你靠这种所谓的那个投机取巧可是躲不过的啊，该补还得补回来。当然我们的警方也提醒广大同学，财物遗失及时报警，随时在线，而属于自己的功课和努力任何时候都丢不得啊。这个每年都有这种就是忘写的啊，丢的啊，找不到的，然后前一天开始鸡飞狗跳的，真的多的不要不要的。原本就你自己知道，现在全网都知道了，这结局也是哈、啊。你们老师要是知道，你瞧瞧。民警说：“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哈、啊，给你的脸打个码吧。”不过我们这民警真的是非常的负责任，是不是？

另外，新学年开启之后呢，各大高校高中也会迎来开学季，那军训肯定也是无数新生第一堂必修课了。我看到有人在问了，为什么要军训啊？你知道最近呢哈，我国首批歼击机的女飞行员何小丽，她是空军首位90后运杠20机长陈思琪，还他们俩就结合了这个自身的一个军旅成长，就给了一个很非常好的答案。我看完之后也是觉得非常非常佩服哈，也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了。这个他们提到啊，就是陈思琪他参加那个新生教育主题报告会的时候，他说了哈。在他看来，军训是新时代青年的成长必修课，是一堂沉甸甸的国防教育课。他教会我们的远不止列队动作、嘹亮口号，更有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勇担使命的这种精神。那穿上军训服的那一刻，就要以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绝不轻言放弃。他就是用这样的比喻阐释全民国防的时代内涵。国防是平护啊，也是这种防火墙。我们说这个墙体是职业军人，更是为这些关键的墙基啊，然后也是大家。那至于说这个墙体能抗多少压，肯定是取决于这个墙基有多深，所以每个人的命运其实也都是跟国防事业紧密相连的。你看，就是他这么一个回答，让大家也是一下子就幡然醒悟啊！他说：“试错就是试对，探路才有新路。科研和作战一线要的就是这种勇气和灵魂。所以，当有一些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在问说，为什么我要去军训啊？我们未来又不当兵啊？或者说，为什么我们要受这种苦啊？天那么热，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在。”军训是大学生活的第一课啊，有的甚至高中他就有了，有的初中也有哈。它是一种咬牙坚持的瞬间和时光，所以你能够咬牙坚持到那个转折点，面对挫折，你以后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对不对？所以啊，也是鼓励大家哈，通往梦想彼岸的路上最不缺的就是困难和挑战，但每一次跨越难关都是在完成一个自我超越，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篇章都一样的重要，加油了哈！有这么优秀的哥哥姐姐哈，给大家做一个这么好的榜样和示范。包括其实每一个开学的前一周，其实包括有很多什么开学第一课呀，然后开学的一些什么仪式啊、活动啊，其实无非就是给大家创造和塑造这样的概念，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仪式感能够找到一些自己的方向哈。同样的，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给自己找一些方向，不管是回望还是展望。你看我们小静就说了，她说啊，这个我开学前呢、去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散了一下，然后呢我看着这个人来人往穿行，我即将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所带来的这种焦虑突然就消失了，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平静，不再那么沉浸于过去了。你看一下子一瞬间就治愈了，你要非得说治愈你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不一定说得出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真正治愈你的东西是什么呢？而且治愈你的也不一定能治愈别人，可就是在那么一个瞬间一下子有了答案。所以人真的要去多体会啊。再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小猪说，他说这个其实还挺充实的这个假期，所以对即将到来的一个新学期也是充满着期待。再来奥特曼说了，开学前最后一个周末回了老家，听爷爷奶奶唠嗑，吃着刨冰啊，然后看着喜欢的老友记啊，哇，这个太阳懒洋洋的洒了进来，也许就那一分钟他从云朵里钻了出来，但就这一瞬间给我带来了一段很长很长的幸福感。他还拍了一张照片，我感受到了你的那种幸福感。你们有没有试过在房间睡觉，睡醒之后推门而出看到一缕阳光的那种感觉啊，哇，超级舒服。

哈哈说了，这一段时间联系凑齐了好友们，隔几年再一次聚在一起玩，曾经寂寥了几年的七人群又重新火热喧闹起来了哈。他说以前我们在学校每天形影不离，但后面导致就确实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尴尬，也各玩各的，在后面又重新拾回了这一段珍贵的友谊。哇，我说带着孩子看完蜘蛛侠，然后孩子强烈要求买了一套衣服，穿上之后在小区被一群人围观，我就问孩子，我说你不怕别人笑吗？他说不怕，我自己喜欢。嗯，当小孩就是好，没有那么多负担，没有那么多盲目的包袱啊。再来有朋友说了，20岁的我，50岁的妈妈和80岁的奶奶这个暑假一起去了新疆。年龄最大一头银发的奶奶永远神气十足地走在最前面，有奶奶在，我们一路上运气非常好，不仅避开了沿途的暴雨，而且看到了喀纳斯美丽的晨雾，晴天清澈如宝石的赛里木湖，而且顺利翻过了独库公路北段。最后一个晚上落脚的酒店安排了两张单人床，一张大床，奶奶舍不得一人睡大床，我就说了，那您跟我们的小动物们一块睡吧。于是奶奶很开心地把小动物们放在了床边，当然这小动物说的是一些玩偶哈。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对工作的忐忑和忧愁。然后每时每刻啊，哇，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很值得雀跃、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当然，同样随之而来的也会有一些让人觉得有疑惑的瞬间，需要去追寻答案的瞬间。但我觉得吧，就是好在，好在大家其实只要不失去那份勇气，就还蛮好的，就是什么样的状态都能接受。就如现在这首歌说的，反正我也没什么关系哈。对于我们生活就要有这样的态度。好，听的歌曲，我们这个鼓励大家随时的来畅聊。

继续，我们来刷新一下互动平台。1234567说了，今年年初搬了新家，直到八月底回家路上，一阵桂花香扑鼻而来，我才注意到回家路上的行道树居然都是桂花树。据我观察，大多是单桂，也有少许的金桂和银桂。回家之后，我在日记里写下了，我也将努力开花。朋友说了，这个暑假经历了一次七夕，我们偶然遇过了一个市场，买了一个一米高的龟背竹，这是我在宁德养的第一棵植物哈、啊。当我开始想养植物的时候，说明我渐渐在这个新城市有了归属感，在停车场拍下了这张照片，很温馨，恭喜你。会想要给自己的身边添一些绿植，我觉得是有一种归属的感觉哈、啊，至少它是一个开端吧。有朋友说了，长大之后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今年趁着休假回了趟家，往常回家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待得比较久，每次过年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会准备很多吃的，院子里也会挂满喜庆的灯笼，原本以为红灯笼是过年限定，没想到这一次休假也有红灯笼的待遇。爷爷说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不像小时候可以总在家人身边，每一次我们回家，家里的老人都会像就是过年一样团聚在一起哈。原来在无数个我无比思念家人的瞬间，家人也在怀念那个可以常常陪伴他们左右的我们。是啊是啊，有人期待，有人盼，这比什么都要幸福。每次看到有人分享这些细小的瞬间，我都会为大家而就是感觉认真生活真好，然后认真生活的你们真的好棒啊。有人问生活是什么，好像每个月都挺难过的啊，也不确定未来这一个月会不会好转，但是在外都会尽量把这种负面情绪藏起来，回到家才放心发泄，结果一转头，哦糟糕，被孩子发现了，他才三个月大，不要一副大人操心样。他拍的是一只小猫啊哈。宠，你没发现吗？人家都说了，宠物是最容易洞察人心的。再来，有朋友说了，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不过还从未体验过一个人去吃自助餐哈。他说这个八月早早的约了想吃的餐厅，一个人开车去目的地，把想吃的都点了个遍哈，眼前的位置放不下了菜，就坐在对面去吃，嘿嘿，解锁新体验，一个人也过得很好。他这是属于回望过去篇哈。就是当然回望过去肯定是对未来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期待了。他拍的这个，哎，说实话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个是你我都跟朋友都很难去吃自助餐了，何况自己一个人去，我还挺佩服你的。我也挺佩服那些一个人去正儿八经的餐厅吃饭的人。我有一次也是遇到一个女生，她就戴着耳机，就因为有的餐厅很，其实基本上没有那种两人座，有一开始都是四人座的，所以他一个人在一个四人座就显得特别突兀哈、啊。但是我看他旁若无人的样子，就是很享受，很乐在其中，我就是也是由此觉得真的好棒啊，不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反而会很佩服。所以不管什么瞬间，都希望大家能勇敢地享受自己的瞬间，勇敢地享受当下，最重要的是要时常保持这种分享欲，记录瞬间的分享欲，不管是分享给自己还是分享给朋友。那生活总有低谷，一定会过去的，希望大家保持这种状态，保持这种激情，保持面对生活最棒的这种瞬间。

对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依旧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然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哈，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啊，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

有发送信息的朋友我都会回复大家哈，可能不一定是当下，但下节目我也会一一回复大家，也非常感谢大家持续分享，看到你们的这些美好瞬间，我感觉自己也被疗愈了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
0: 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开学之后呢，早餐是个大问题，大人们开心的把神兽送进学校，但是还有一个头疼的事情是，我得送他呀，然后呢我得给他做早餐呢、啊、我得干嘛接他呀，我得考虑他这个，有的还就是走读的还得回家吃饭呢，是不是？所以我看很多朋友圈的父母们也当然一派欢天喜地是肯定的，但是问题也来了，早餐吃什么哈、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馄饨皮千层面。千层面是意大利国民级别的美食，本意就是多层叠加的烤制面饼。意大利人喜欢在周日早午餐和一些节日庆典全家人一起分享这个千层面哈、啊。后来被意大利移民带到美国、英国等地，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美国人甚至每年的7月29啊都定为全国千层面日。你看千层面还有自己的日子。千层面还是加菲猫最爱的食物，以前看动画片大家有没有被馋过呀？传统的意大利千层面一般是分为四个部分，一个是宽面皮、番茄肉酱啊、奶油白酱和芝士，做法很复杂，复刻也不容易啊哈。那我们自己在家做肯定是简单干脆呀、啊、哈。原版的千层面皮它是一种很宽的意面，能买现成的，但没必要，剩下的很容易闲置，我们可以换成平替。馄饨皮呀、啊，馄饨皮质地薄，含水量高，不用提前煮，价格又便宜。有一些地方的馄饨皮会比较薄，你可以叠两层来用，当然饺子皮也可以哈。不过我觉得薄一点比较吸汁，比较好吃，真的。肉酱的话，就教大家一个懒人做法，你们直接用你们家高压锅做就可以了。你直接在锅里把肉末炒香了，然后把这个蔬菜丁、番茄膏还有这个调味料加下去，上气小火压个6分钟就 OK 了，比普通的那个炖锅煮效率直接翻倍，都不用怎么搅拌，解放双手啊！而且肉酱你多做还可以存个1个月左右，也是妥妥的。

首先我们来准备食材，肉末的部分准备牛肉猪肉1:1350克，胡萝卜丁半根，一勺蒜末，半个洋葱，然后呢1斤的西芹，两个番茄，3勺的番茄膏，1勺盐，1点点白糖，再准备1点点香草碎哈，然后黑胡椒碎也准备1/2勺，馄饨皮200克，马苏里拉芝士适当。你看这个配比是不是觉得很营养和健康？首先就按照我刚说的，高压锅里面加一点植物油，然后蒜末煸香了，洋葱炒到微微焦黄，再倒入肉末炒干水分啊，焦香焦香的，接着加胡萝卜丁、番茄丁、西芹丁，翻炒到番茄出汁，接着加番茄膏、1勺盐、1点点白糖、1/2勺黑胡椒、1点点香草碎啊，或者这个香叶调味一下，再加开水和食材，齐平了，盖盖上气，小火压个6分钟。开盖稍微收汁哈，收干多余的水分，烤箱提前预热，选一个深一点的耐高温的容器，底部抹一层肉酱，再铺上一层馄饨皮，再抹肉酱，撒上芝士碎，重复这个步骤，铺个4-5层，最顶层铺上满满一层的芝士啊，口水，再送185度的烤箱烤个25到30分钟哈。吃千层面的快乐在于说你的叉子往下切的瞬间，滋啦滋啦，会有长长的丝，肉酱面皮层层扒开，哇，又超级无敌香，是属于那种油脂、碳水和奶的三重诱惑，简直了。而且你知道烤过的芝士又有那种焦香，哇，整个一嘴太香迷糊了，香迷糊了。然后这个时候再配一个什么喝的哈，什么柠檬水呀，啊，气泡水呀，牛奶呀，拿铁呀，咖啡呀，都行，真的。这个秋冬也很适合，不是只有那个夏天，哇，反正就是好吃。这个口味孩子们一定喜欢的。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来索取菜单，然后回家做给你们家孩子吃吃看啊，我保证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因为番茄，我说没有小孩不喜欢番茄吧。

今天的这一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另外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行驶路面上慢点开车啊，小心行驶，不着急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这个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管大家怎么安排哈，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情要愉悦啊哈。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康晨欣。爱护公共设施是你我的责任，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不随意乱涂乱画，不随手乱丢垃圾。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翁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旧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0: 每一句乡音，皆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歌。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阮的故事和心情。
2: 咱厝的歌，
0: 咱厝的歌。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小弟，你错了没？
4: 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

0: 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杨晨蕊。阳光照，红领巾，胸前飘，见了长辈敬个礼，见了同学问声好，大事小事讲文明，时时处处讲礼貌。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5: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

0: 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哎，啊，那个都爱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可以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7: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7: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7: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9，我是实施浓眉小主持人蔡诺一。个人卫生要做好，伸伸手，弯弯腰，果皮纸屑送进垃圾箱，大家一起做环保。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产业创新力，
1: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7: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6: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7: 是某个黄昏，
6: 某个人。
7: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6: 在旧时光里
7: 捡拾感动。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0: 清凉劲周末派，周末派，清凉劲周末派，周末派，清凉劲周末派，周末派。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情歌，但却很少是深情。见过许多笑脸，但却很少发自真心。认识许多过客，但很少认识自己。体会了悲欢离合，经历过才会懂得珍惜。回忆起过去的不成熟，我们曾经害怕或彷徨或胆怯，但如今心中只有感谢。已经不是小朋友，必须挺胸面对世界。只有老朋友，记得互相提醒自己是谁。
1: 不要用多余的台词，彼此只需要一些简单暗示。遇到最难熬的差事，有你在。

0: 9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张以欣。学做菜，会洗衣，家务劳动要学习，不挑吃，不挑穿，节约资源，我能做到。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7: 粤语歌里
8: 有月光，
7: 有海浪，
8: 有说不完的痴狂，
7: 一开口就是故事，
8: 一入耳便是青春，
7: 讲落风话几十载，
8: 句句深情从未改，
9: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柔媒小主持人陈婉宁。公共场所主动让座，尊老爱幼是美德。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的一次起身让座，就为城市增添一份和谐欢乐。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粤语歌里
8: 有月光，
3: 有海浪，
8: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8: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话几十载，
8: 句句深情从未改，
9: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美，
8: 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

0: 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若期，像红日发放今天，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4: 大爷，
8: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了。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
1: 快乐成长。
2: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啊，那还有是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的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如果你要养一个很受欢迎的小宝宝，要经常对他说七句话，是哪七句呢？首先第一句话是你先说我听着，这个话真的是很重要的。很多家长跟孩子说话呢，经常是会打断他哈，对方说了一半儿，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猜出结尾，这

有时候呢，孩子会发脾气。刚刚是说到了这个受欢迎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再来说说呢家庭当中的性，我就知道了。这个为什么听起来怪怪的哈？看到外表就知道家庭当中幸不幸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哈，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周末呢，跟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喝咖啡，然后他整个人看起来状态是特别焦虑哈，手机是滑来滑去，里面呢全是各种补习班和学区房的消息。他愁眉苦脸，他说：“你说呀，我到底是应该送孩子去这个学编程呢，还是学其他的？愁死我了。”他说：“真怕他以后真的是会比别人差哈。”那这个时候是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把他朋友圈当中一张孩子的照片放大放在他面前，他说：“你先别说那么远，或者想那么远，你看看，你看你孩子这张脸，你觉得他开心或者是快乐吗？”嗯，没有。一个家到底好不好，有没有爱，根本是不用问啊，全是清清楚楚的写在孩子脸上。不信我们来说一说三个地方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是看看孩子的眼睛亮不亮哈，你有没有听过那种眼睛当中好像是有小星星的孩子，你们看他的眼神特别清澈，但很多事情呢都是很好奇，一点都不默不怕生。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光，可是这个光呢不是花钱买来的，它是来自于一个让他觉得很踏实特别安全的家。在这里呢，爸爸妈妈的关系很好，他们很少大声吵架，更不会在外面受了气撒在孩子身上，家庭当中的气氛也总是暖洋洋的，对不对？嗯。第二个是看看孩子的嘴角是不是都笑着。如果每天都是多笑一笑多好呀啊！之前看一个综艺当中是说到了，有个爸爸下班回家跟平常一样是往沙发一躺啊，这样对不对呢？但是有的家庭是这样的哈，没马上躺，而是先走去厨房，然后跟老婆说：“哎呀，辛苦啦，今天怎么样呢？”这个时候镜头是刚好呢拍到了旁边正在玩积木的小孩，你会看到小孩的嘴角呢是那种甜甜的翘起来的，这个画面真的是好暖啊。其实孩子们对快乐也特别特别简单，他们对玩具对零食可能很快都腻了。一个家庭当中最好的风水真不是说房子多大啊，住别墅住高楼，而是家庭当中有笑声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个家庭当中一定要有这个爱才会更好。

第三个是看看孩子的这张脸呢，有没有被欺负过的痕迹。哎，这痕迹不是说被揍了不是说他的孩子呢出现霸道和蛮横，或者是没人敢惹，而是一种这个非常放松、非常松弛、非常自信和大方的感觉。有这种气质的孩子呢，他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怕说错话。他跟人说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你，也是很笃定。他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所以也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这张脸呢，上面写着很多故事，其实是你和他的爱和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故事。所以说啊，各位听众啊，别光顾着看着孩子的分数和排名，有空的时候呢，要好好看看孩子，看看脸上的光有没有，看他嘴角呢是不是翘着，还要看他脸上是不是写着我爱我爸妈，我超爱他们的，他们真的是好棒好棒。这些难道不比他这个分数考多少名，排名多少名更加的生动和有趣吗？对不对？这道光从脸上滑到心里。

0: 狐王大冒险。
1: 今天的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说一说呢，关于这个被忽视的催肥调剂品到底是哪些东西呢？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减肥和减脂都知道是要少盐和少糖，但是呢却忽视一种最不起眼啊最常见的催肥调剂品，那就是食盐。研究是发现了和糖和油一样，吃得太咸同样也是会肥胖。日常吃盐多的人平均是会多这个多胖16斤，腰粗会粗5厘米，这么可怕。你看，这是在国际期刊的一个营养师发现了哈，是研究师发现，盐吃的最多的人比盐吃的最少的人平均体重是多胖8公斤，也就是16斤，这对女孩子来说已经是天塌了，腰会粗5厘米，然后呢，腹型肥胖风险是高出1.05倍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同样是一日三餐吃的咸和口味重的人，可能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腰围会更加粗。另外，在一项这个高血压期刊当中也是显示呢，高血压的这个摄入量啊，不，什么高血压的摄入量，高盐的摄入量和肥胖风险呢是有个相关的。每天是摄入盐增加1克，儿童的肥胖风险是增加28%，成人是会增加26%的情况，这么多呢。那为什么盐吃多了会让人悄悄变胖了？那其实是3种方式哈。第一个，高盐是会促进脂肪的堆积；第二个是诱发内源性果糖的生成；第三个是影响食欲和能量的代谢。还有，吃盐太多危害的不只是胖哦，它有很多方式，比如说它可能是会损害我们大脑的健康，会破坏胃黏膜啊。盐还会破坏胃黏膜，是的，比如说平时我们总是喜欢吃烧烤或者是腌制食品的话，它都是属于胃癌的高危因素，食盐的高渗透压会破坏胃黏膜，所以也是很可怕的啊。第三点，很多女孩子会觉得说皮肤不够好，盐少吃一点有帮助哦。过量的盐是会破坏刚刚说这个什么渗透压，会造成体内的钠离子这个增多，身体的水分是会流失，使这个皮肤缺水，越来越粗糙，然后呢皱纹和斑点也会增加哦。所以以后盐少吃一点会变美啊。另外，我们的钙质呢也会出现流失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做？

呢，有六个减盐的小技巧，我们来说一说哈。首先，第一个是先试着少放10%的盐，然后呢，选低钠盐，然后减盐的这个酱油，市面上有，还有多选用天然的调料代替，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什么葱姜，然后花椒啊、咖喱啊这些呢去增味啊，这种方式你会发现菜会更香，而且呢也没那么咸，对吧？那我们厨房当中经常有什么鸡精啊、味精啊、酱油啊、蚝油啊、酱料啊，这是它算是比较高的钠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减少它的摄入量。菜肴出锅之前先放啊，再放盐，不要一开始就炒了哈。还有隐形盐的食物少吃。什么是隐形盐呢？比如说火腿、瓜子啊、咸鸭蛋、榨菜、挂面也有盐哦，还有什么白切面包，这些呢吃起来不甜，但是它的钠也是很高的。还有如果说是去外面就餐的时候呢，外面的盐都会比较多，我们可以拿起来涮一下之后再吃，或者是呢你平时在点的时候就稍微点那种清汤的，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点吧，对吧？

好，不管怎么样，都是希望各位能够健健康康的。那这个时候先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到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关注我们，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稍后见。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叶子涵。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过马路请走斑马线，交通安全要记牢，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老人带娃这件事情。其实说实话，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不对？老人带娃最佳退出时间呢是哪三个阶段？别等到矛盾爆发之后才去后悔啊。说句大实话，家里帮忙带娃的老人是不是既像大家的救星，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却发现自己就像是在走钢丝一样的好玩了呢。一边是打心底当中的感激，也没他们帮忙，日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哈。另一边又是喂饭、穿衣、睡觉这些小事当中一肚子的想法哈，不敢说，憋得很难受。其实很多家庭当中闹得不愉快，真的是谁也不爱谁，就是角色满于摆正，大家都有点越位了，或者是没有边界感，对不对？那作为这个老人呢哈，辛苦了一辈子帮我们带娃，更是需要一个智慧的提醒，就什么时候该操心，什么时候该放手，不要管了哈。这个放手呢，其实是打了双引号，不是说真的就不管，而是一种更加聪明的爱。那来说一说呢，主要是老人从主力队员变成了最佳观众，是最好的时机，在哪些机会哈？首先第一个是叫黄金的退出期，孩子入园之后，作为这个爷爷奶奶，最好就是退出一点点啦。这是第一个也是最佳这个顺理成章最不伤感情的交接棒。这个时候呢，爸妈接手，理由又硬气又好听。孩子三岁之前说老人是家庭当中的这个顶梁柱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他能够把你操持的这个非常的好。然后呢，如果家庭当中出现小矛盾呢，爷爷奶奶这个时候还带的话，他就会说老师怎么会批评我们家宝宝呢，不就是没睡午觉吗，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那这种心疼其实呢咱们也能够理解啊，都是手心上当中这个宝宝啊，但是这种保护说白了就是帮倒忙啊。如果说是让孩子会搞不清楚这个时候应该听谁的，爸妈说不对，然后奶奶说对啊，这个时候是听对的还是听不对的，那慢慢的他会变成这个家里当中的小霸王啊，以后呢在学校当中也会被孤立的，对吧？第二阶段是关键的调整期，就是孩子入学之后呢一个情况了，不一样了。小朋友上小学，这是第二个也是抓住调整机会的时候了哈。这个时候再不改，后面问题就很大了。如果说幼儿园的矛盾还只是生活当中的小习惯的话，那么孩子一上学，矛盾可就升级了，变成了两代人思想碰撞的正面交锋了哈。很多爸妈觉得说老人能够帮忙接送和辅导孩子，这多好啊！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万一考砸了，你会怎么样呢？就是一旦他考砸了，你批评他，奶奶就说：“哎呀，就一次嘛，没什么关系，我们家孙子最棒。”忘了啊，这个数学没事儿，以后我们就不学这个了啊，会学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衍生出的就是爸妈的权威就这么一点点被磨灭没了，孩子也会仗着爷爷奶奶的疼爱，然后呢开始跟你做对或者是唱反调等等情况。第三点是底线的预警期，家庭矛盾的激化前，这点也很重要。这个说到了这个底线的预警期，就是它像一个警报器一样啊，提醒你关系再这么下去可能就得出事了哈。信号第一个就是你说的话不算数，你前脚刚跟他说不行，后脚奶奶爷爷就偷偷满足他啊，开始给他吃雪糕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第二个就是老人总是爱拉偏架，结果问题没解决，夫妻俩的感情也可能会产生很多隔阂。第三个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变成了万能的挡箭牌啊。第四个是家里没人吵架，但也没人能笑，大家很客气很礼貌，那这个家说实话确实是挺难受的，对不对？说到底啊，老人带娃什么时候退出不是一个
冰冷的时间表，而是需要一家人动脑筋，用心和感受去决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跟爸妈探讨的哈，因为都是自己家的爸爸妈妈，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说爸爸，那个孩子们马上上这个幼儿园了，然后这个你来帮忙接送，但是就他的这些作业呢我们需要教啊，需要辅导，然后呢你还是让我来做决定好不好，征求他的意见，你不要他那么辛苦，然后一天到晚说他不是，这也是不对的。作为这个儿女啊，我们要心里永记这份恩情，别忘了爸妈的托举才能够帮我们这些忙，这么几年孩子们哭啊闹啊拔屎拔尿都是他们在辛苦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跟爸爸妈妈说一声感谢才对啊，对不对？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朋友们跟着我们的
2: 新，而且啊，这里华侨众多，所以我相信美食一定特别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去问问这里的本地人，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美食给我们，好不好呀？
3: 好。
4: 爷爷您好，我能问一下你们井上有什么好吃的吗？
5: 搞错了，再来。
4: 爷爷您好，我能问一下井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吗？
6: 谁没有啊，晚上才有啊。
2: 晚上才有，那你觉得你们井上最好吃的美食是什么呀？
6: 我会小笼包，
7: 这边牛肉很好吃。
4: 那心蕾姐姐，我们赶紧去尝一下吧，
2: 快走，出发出发。
8: 哇，这里真的有好多牛肉店呢。
9: 心蕾姐姐，你知道为什么明明这里是海边，却有人这么爱吃牛肉呢？
2: 那这个呢，我就要告诉你了，它和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泉州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之一。那当时呢，就有很多的波斯人还有阿拉伯人来到我们的闽南，来到我们的石狮，于是他们就带来了一日不可无牛的饮食习惯。因为这个牛肉啊，是他们饮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是呢，就这样代代相传，也变成了石狮人喜欢吃的特色小吃啦。有没有闻到
8: 牛肉的香味？
2: 没错，那咱们今天就先选择这家牛肉店来寻味，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吧。
8: 好啊，
2: 走。
4: 哇哇，中华老字号石狮美食名店，优质商户。

0: 美颜，看来我俩今天可是选对店啦。
1: 叔叔，请问您现在在干什么呀？
2: 现在在做牛肉羹，因为我们呢这个牛肉羹是传统的牛肉羹哦，要慢慢挪，慢慢加水下去，它才会嫩，滑嫩才会脆。
1: 制作这种牛肉羹的工序很复杂吗？
2: 对对对，很复杂，就是早上起来要先切肉，切完要先腌制一下，腌完还要挪挪一个多小时，最后还要下地瓜纹。
3: 哇，所以能吃上一碗好吃的牛肉羹，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呢。
2: 对，
4: 这么多和牛有关的美食啊，
3: 那不如让老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个就是牛心，这个是牛舌、金钱肚，还有牛腰、牛渣、牛腩、牛排，还有那个我们南洋风味的大理牛排，还有我们本地的爱吃的大牛排。
3: 哇，这个和我们平常在店里吃的这种西式的牛排还真有点不一样哈，有一种大口啃肉、大口吃肉的感觉。那像我们这个咖喱风味的牛排呢，其实就是以前的华侨下南洋带回来的一些香料，最后就演化成了大家都喜欢吃的咖喱风味的牛排。
5: 快点，老板，我可以煮点牛肉羹尝尝。
1: 老板呐、啊，可我姐姐我不便宜。
2: 得瑟，你下次对对，地瓜粉下去勾芡，就是我们闽南最传统的风味。小朋友，牛肉羹来喽！
3: 哇，美颜，你看我们今天可是见证了整个牛肉羹的制作流程啊，
6: 从煮羹到调馅再到锤肉，每一步都要用心，用心才可以做出地道的味道。
3: 没错，看来你真是悟到了牛肉羹的真谛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一起来品尝。
6: 刚才老板说加点醋更好吃，我们来试一下。哇，这个牛肉筋道残牙，越嚼越香哎！
3: 那吃完了牛肉羹呢，咱们再来品尝一下刚才老板大力推荐的牛排。先来尝尝这个吧，说是有南洋风味的。那这上面还有牛筋呢。嗯，它有一种香香的感觉，
1: 有一点咖喱的味道。
3: 对，但是又不是特别浓。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想要尝试的朋友哈，大可以一试。可能很多人会担心这个咖喱味道不是很喜欢，或者说这个味道比较冲，其实完全不会。它其实更多还是保留了
1: 闽南的风味，
3: 对，还有牛肉的这个味道的。我们再来吃一下这个传统的牛排，好大一块肉啊！上一口还没咽下去呢啊。这个传统的大牛排啊，可以说是牛香四溢，而且汤汁浓稠，同样也是越嚼越香。
6: 哇塞，一碗香喷喷的牛肉羹下肚，不仅暖了胃，更让我们品尝到了咱石狮人的烟火匠心哦。
3: 没错，肚子吃得饱饱的，暖心又暖胃。那既然来了井上啊，可不能白来，咱们再去吃点什么呢？
6: 哎，刚刚那个老爷爷说他们井上的错上小笼包好吃。
3: 好，下一站我们就寻味错上小笼包。
1: 青梅姐姐，你看这里有北京烤鸭，
3: 还有兰州牛肉面，说明在这条街上啊有很多的美味。那你刚才说我们想吃的是
6: 错上小笼包，
3: 放大眼睛赶紧来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
1: 在哪呢？
3: 哎，我们找到了目的地，
6: 错上小笼包。
3: 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叫错上呢？
6: 因为啊，这个错在我们闽南话里是房子或家还有村落的意思。
3: 嗯，我们常常说摊短皮皮短醋，而且醋上呢也是我们井上的一个村。那你觉得用村落的名字来命名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6: 我觉得呀，这家小笼包肯定更加的地道，更加有烟火的气息。
3: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去品尝一下吧。
1: 老板您好，小笼包熟了吗？哎，
2: 有熟了，有些熟了，有些还在包的，熟了在这边。
3: 哇哇，香喷喷的小笼包。那老板您刚才说有些还在后厨包是吗？
2: 对对对。
3: 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个包小笼包的过程啊？
2: 对，放到这边。
3: 好，
2: 那试一下
3: 啊。这个叫做自己动手，
6: 丰衣足食。大家能猜到我手里的这个是什么吗？没错，这个就是错上小笼包的皮。阿姨，为什么它的皮这么小这么可爱啊？
7: 我们要皮薄馅多才好吃啊。我们来体验一下呗。
1: 好，是这样滚吗？
7: 对。好，然后换个方向，再弄一点。好，这两个哦，压着平，对，撑起来，然后像折扇子一样折，然后把这个皮在上面，把这个线压下去，大拇指压上。
1: 天哪，我这个露馅

0: 没想到小小的小笼包里竟然藏着这么多奥秘，看来我还是不适合干这活，我就等着吃好了。
1: 老板，来一份小笼包。
2: 要汤吗？
3: 这些不错啊，有醋肉、削骨肉、血肠，很多种，要不要尝试一下？
1: 哦，看来这个汤啊可是小笼包的黄金搭档。那咱们也来点一碗汤吧。好，你里面想加什么呢？
0: 猪肉吧，
1: 还有白萝卜，还有粉肠。好的，就可以啦。
3: 好吃的小笼包来肉了。
1: 噔噔，美食上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品尝这笼可是刚才有美颜包的这笼的小笼包。我猜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包的，因为它失败了，一看就是这个大厨给你拯救的。这个你吃，沾点醋，一口一个。我觉得这个小笼包啊，它特别适合小朋友吃，一口一个。而且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吃过小笼包，很多地方的小笼包呢它是比较大个的。那这个小笼包它的特点就是小而精巧，你觉得跟别的小笼包有啥不一样呀？
0: 它的皮呢是更加的薄软劲的，而且啊它个头十分的小巧，一口一个，超级的过瘾。
1: 小笼包呢配上一碗清甜的羹汤啊，更显美味。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家店里啊，不仅有好吃的小笼包，还有芋圆虎仔饭，但是我们两个的肚子已经吃得非常饱了，所以希望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呢，可以自己来到我们的井上镇寻找好吃的美食。
4: 哎呀，刚刚通过视频的方式呢，再跟各位一起来听到我们时事用妹的小主持人和仙蕾姐姐一起走进了我们的时事这座小城，有好多好吃的，看完之后真的是流口水。什么时候来去吃醋上的小笼包，还有呢这个牛肉羹，还有牛排，都是非常好的东西，我真的是很爱吃这两种东西哈。好，那看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了，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10: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1: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说到现在年轻人旅游啊，已经开始主动给自己找班上了，你知道吗？在大理跟着白族阿姨学那个扎染的哈，看着这个白布在染缸里慢慢变蓝，还有在景德镇开始学陶艺的，把泥巴捏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还有什么在清迈呀哈，扎到当地厨房认香料的，学做那绿咖喱和冬阴功的，你都别说这些还不便宜啊哈。反正现在旅行的玩法确实不一样了哈，不再只是做游客，去目的地报一个兴趣班，这种被称为旅游兴趣班的玩法现在非常的

流行啊。你说我们以前这出门做旅行计划哈，抄完网红打卡点，再抄美食必吃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攻略是上课上课还是上课，就是一趟旅行有的时候都还没有出发，你都已经知道这个照片会长什么样了，甚至攻略都已经标好了，几点站在哪个位置，这些信息也帮了很多人，省了一些功夫，但是也让不少人的行程越来越像了。你瞧瞧，当不同的城市的商业街摆着相似的小吃和纪念品，现在旅行的新鲜感呢，感觉还是比较大打折扣的哈，就一些年轻人也开始拒绝复制粘贴了，就把目的地选在一间能亲手做一点什么的工作室哈，体会这种参与的乐趣，让年轻人愿意为一门课奔赴一座城。今天大家来关于旅行这件事情来聊一聊哈，我们以陶艺为例吧，它是这样子，就你开始学做一个碗，然后开始对这个泥料啊窑火啊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当然你也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为旅客体验的这种一次性服务的，它的乐趣就藏在拆线时才显现的花纹。博主像近期有去到泰国的，基本上都弄到那个什么厨房里面去了啊，然后把那个鸡呀、放到头顶上去拍照，是不是？好几个人看到同款。据说泉州现在也有类似的这种，是叫阿妈厨房还是什么厨房的？

兴趣班提供的是一段越来越难得的专注时间，而几天的入门体验做出的东西可能仍然马马虎虎，一只碗呢甚至连口沿都不太圆，图个乐也足够让人认真忙上一下午。那在这里呢，专注可以伴随着好奇，一次小小的进展就足够让人继续投入，能够有一段时间注意，不用四处应付，本身它就是一种价值了哈。那顺着这个需求来看，现在文旅啊也会开始在琢磨说怎么让游客愿意把时间留在当地。那一门课如果说能让人住上几天，就有机会带动周边餐饮和住宿，这就意味着小城可以重新清点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现在的旅游兴趣班的依赖是深度的，体验越是深度，游客越是愿意停留。那深度停留不仅是延长了游客的消费链条，也让地方文化真正活了起来哈，让这个资金实实在在的流入，让当地的手艺人和小微业主的口袋就是丰满起来哈。不过我觉得换一个角度，你看，了解自己的喜好同样也是一种收获。反正你不觉得吗？世界本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兴趣班一样，它足够大，容得下各种好奇，容得下各种方向。那如果你愿意为一个兴趣奔赴一座城，不知道你们想去哪儿，又想学点什么呢？那个厨房我有曾经一度还蛮向往的，后面发现好像也还好。还有人说会去昆明上山去体验那个摘菌子啊。那其实凡事哈，只要这个体验感人一多，我感觉这种风味就会下降。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人就是疯狂的去寻找小众的地方，那你小众玩着玩着就变大众了。有人说去基诺山雨林徒步就会学到很多基诺族捕猎的小常识。我学这些要干嘛？哎，不能这样说啊，不能把这个一下子乐趣都给扼杀住了。多学学，多看看，没什么不好的。万一哪一天人类回归打猎了，万一有需求呢？是不是学过那就挺好的。有人说想去山东学蒸馒头啊，食堂阿姨是山东人，她蒸的南瓜馒头要拼命抢才吃得到，一星期只供应一次。我要是学会这手艺多好啊！那你跟阿姨学就好，不用跑到山东去，可能不一定每个山东人都能做得像她一样好啊。说会想要去葡萄酒庄学酿酒，有人说去横店学习拍短剧的，还有人说去新疆学骑马的。哎，我是觉得吧，反正万事万物皆有学问，走到哪儿学到哪儿，挺好的。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你的旅途呢？我觉得先行动再说哈，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去思考、去策划、去怎么样，然后永远都没迈开，最后永远都没实行，前面感觉白聊了啊，就白吐槽了。先走了再说，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大家伙儿如果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也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旅程是如何的，最近有什么想去想玩的地方，有没有听说这个跟着兴趣去旅行这件事情啊哈。

借巨无霸的网红单品在迅速推出之后，引发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根据相关消息啊，这个工人各种加工、各种赶制，千件超长蛋挞的半成品，然后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需求多了，采购多了哈。哎，说实话，这些东西它确实可能也是一波流量，但是一个人吃是不太可能啊，应该就是要跟朋友一起分享吃。有人说了，核心不在于说它的口味颠覆了，在于说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圈和社交媒体，也为现在的一些线下门店带来免费流量哈。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这个长60厘米，卖16.8块，每个人限购5个，就到手之后你必须要在2天之内吃完它。好，现在据说代购已经涨到56.8块。哎，不过说实话，原价16.8块是不便宜啊，是不贵啊，是不贵啊，因为它也挺长的。哎，限购5条，哇，天哪！你们在家真是天天三餐吃蛋挞啊。不过说实话，它这个热量炸弹应该蛮吓人的，因为本来酥皮和蛋挞液它都是属于高热量食物，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像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说血糖本身不太稳定的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哎、心血管疾病这一块，或者说胃肠功能不是太好啊，正在减重的，咱不能多吃哈、啊。实在馋，反正就记住分。分掉啊，一人摊个鲜啊，不要吃撑了。那天好像也看到一个素食店在卖那种超大蛋挞，脸它是往长了长，这素食店是往圆了长，往大了长，像脸盘似的。我有一个朋友为了去买这个蛋挞啊，把车停路边被贴了哈、啊，就是花了上100块钱去买了一个蛋挞。我们肯定是不鼓励这种行为的啊！不管怎么样哈、啊，再着急、再想吃，咱们都得规范停车哈。

提醒一下，这个时间点正在路面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现在旅行方式各种各样，真的没有说一定要去走走玩玩看看才叫旅行，就包括我们所谓的现在什么研学呀、游学呀，它本来很早就有了哈。那只是说把这种研学、游学，它降低一定的成本，把它具象化到一个小物件上，啊，小飞仪、小传统，好，为什么不呢？对吧？也挺有趣的。有人可能会说，哎，我在哪儿学不好，我非得花大价钱跑去那学，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算的哈。

互动话题，大家可以随时的参与进来。接下来来给大家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旺福。我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哈，你们这个旅游在路上如果有自驾的，旺福的歌我觉得是非常搭的。

刚上一秒还在说超长蛋挞，我朋友告诉我现在不仅有超长蛋挞，还有一个超长肉夹馍，我真是服了。在大家都稍微有点倾向轻便饮食的当下，居然会有这么碳水超长加倍 double 哈 N 次方的存在。那它这个网红肉夹馍是长大概50厘米，我们刚刚说蛋挞是60厘米左右，它是50厘米，但是人家厚啊哈，它的创作灵感恰恰就是借鉴了这个爆火的超长蛋挞。肥瘦相间的辣汁五花肉，浸透浓郁鲜香的卤汁，满满当当的夹肉这个长馍之中，就可谓是视觉和味觉双重冲击之间拉满，垂涎欲滴，挺硬核，但我一定不会买的、啊、太吓人了。就你买完它你就是有负担，想说吃不完可咋整，尤其像我这种就是食欲上头但其实我吃不了太多的，我要是冲动买下它妥妥浪费啊啊！我哪怕分三餐吃我都吃不完它。那跟朋友分享吧也怪怪的哈、啊，也是真的特地把朋友叫来家里说，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肉夹馍吧，好像也不太实际哈。但是我觉得这股风应该不会吹太久了，因为不管是超长食品还是说超长的这种肉制品，不然怎么样哈，就是超长的食品，我认为就是它的热度就是更多的是存在于一阵风，大家赶了一个热度基本上没了。像你看我那朋友买完蛋挞他还会想要买第二个吗？不会的，就尝尝鲜，仅此而已啊。不是，大家记住了，千万别浪费啊！咱们这个对食物还是要有它尊重的，不要就冲着这个热度买来之后吃不下，然后就给丢了啊。

不知道大家这个今年的旅游行程已经定下来了吗？是否也有考虑过像我们说的这种边旅游边学习呢？兴趣班是

Come back in hot. Best friend, you the baddest and you know it. Uh-oh, girl, I think our booty growing. Fuck it up in the mirror, hit them poses. 今年如果还有选择自驾游的朋友，依旧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啊，怎么个安排，就是尽量的哈，踩点上踩点下，然后提早，如果实在踩不了点，咱们提早在就近的高速下，这样可以避免说产生大量的费用啊。每年其实也都提醒，每年也有那个关键节点堵在那边的人啊。所以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依旧来自旺福哈。我就说了，旺福的歌是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出行路上，真的是播它，你知道吗？你们去找一个他的歌单，这一路播一定不会后悔的。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俗女养成记》里面我个人也很喜欢的，然后也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叫《三优》。

0: 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明涛。走路坐车别看手机，安全出行最重要，少看电子屏幕，别让电子屏幕绑架了你的眼睛。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民生保障力，
2: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名。

0: 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海49岁的张先生啊，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到凌晨呢、啊，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突然右手无力，立即拨打120送医。送医之后呢，张先生被确诊血管性痴呆。根据医学脑部影像可以看到大片白色的区域，这说明是典型的脑白质病变哈。那他才49岁哦，他的脑萎缩程度就远超同龄人了，脑部的状态居然和80岁的老人相当，这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啊。那张先生还算是比较幸运的，首先是他还年轻，其次是他发病之后有第一时间送医并进行了溶栓治疗，治疗之后的张先生看起来也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也提醒了，脑血管疾病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像高血压、血脂异常，还有这个糖尿病、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等不良因素，都会持续损伤脑血管，大幅诱发他的这个脑部病变的风险。其中啊，这高血压是诱发脑血管病变的一个首要危险因素，血糖、血脂指标异常也会加速脑血管的一个损伤。这是说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不要熬夜，不要伤害自己啊！不要等到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哎呀，这个无可挽回才在后悔，真的很吓人的。说一千道一万，终归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去重视啊！哈。来说一起因为造谣被刑拘的事件。最近呢，亮剑网络违法犯罪守护青蓝网络空间新闻发布会有发布了一起拼接旧新闻旧视频编造城市内涝网络谣言的案例。就是有一个网民，他在互联网上发了一条视频，视频当中很多人在水中艰难的前行，并配文说成都进入看海模式，成都大暴雨可以开船了，车船税用上了海啊，这个什么白海豚都已经到成都，这样子的文字。视频发出之后不到24小时就造成了超3万次的转发，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不少网友质疑说视频所呈现的舆情和当时成都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啊。那后面这个案件被查清楚是宋某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明知道所用视频并非成都当日实情，仍然把往年暴雨被淹的视频进行一个拼接啊，并配上什么白海豚已经到成都、成都看海这样的内容进行发布，刻意误导网民以为说台风白海豚引发成都内涝，相关内容引发大量转评，严重误导公众的认知。他这个借汛情灾情蹭热度，把灾情当作吸粉牟利的流量密码的这个行为，也引发了群众的焦虑恐慌啊，扰乱了这防汛工作的正常秩序啊。大家也是记住，有的时候虽然我们都说啊，嘴长在自己身上，我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哈、啊，大家都有言论自由，但是像这种类型的以及你要进行一个发布的，还有就是面向公众的，一定不可以添油加醋，也不可以就是好像在自己没有经过，因为你会去说啊，这也不是我说的，是谁说的，我只是转发，不，你也会成为造谣的一环。只要你转发超过一定的量，你也可能带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必要，其实真的是很没有必要的一个危险呢、啊，哈，就是你说你非得转这个干嘛？你非得没有经过确认，你就在那边说啊，听说什么什么，这种听说也很可怕。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听说说出来，感觉真的本身它就是一种造谣了。

0: 唱得最快活。
1: 继续我们来往下关注，
0: 管他日子。
1: 最近有一个调解节目啊，说是结婚40年，丈夫说娶对方是被父母逼的啊，这还调解啥呀？真是的。山西这一对一起生活40多年的夫妻，丈夫居然把第三者带进了家里啊。有一天中午回家呢，他还是给他藏在那个储藏室，你知道吗？妻子回家呢，就在自家的储藏室发现了这名女子。那丈夫的摩托车上还有这女子的衣物、化妆品，这明显是打算长期居住在这一边的。妻子留下女子的包准备取证的时候，丈夫踹门夺取物品，拧伤她的无名指，导致骨裂，还冷漠地说婚姻早就名存实亡，真的是太让人痛心了，哭泣啊，真的电影都不敢这么拍。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啊，出轨的成本这么低才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说什么成本低不低的问题了，是现在人呐，真的是落到人处，你说人性的问题哈。还有就是，大家对于婚姻这件事情，现在也确实也看得很开了啊。就哪怕我们老一辈的人，也都在有的时候都会说啊，以前都会逼着这个年轻一辈的人啊，非得结婚，非得怎么怎么样。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特别刚需啊，哈。冷暖自知吧，哈。我们再来往下关注，现在啊，这个面对写字楼职场的激烈内卷啊，越来越多年轻人跳出了固有的求职思路，投身各类的小众冷门职业，像有一些墓地保洁员呐，啊，小社交被称作 I 人理想岗位。神秘访客探店如同是现实版的这个007，以还有什么景区扮野人的啊，释放了天性，临时试吃员边吃边尝美食边工作。就是现在00后的年轻人已经打破了职业偏见，在这些冷门赛道发掘个人的价值，走出多元发展路径。不过这些岗位看似有趣，也同样存在相应的门槛，并不是说轻松躺赚哈。所以网友也在讨论说哈，这种小众职业，如果你愿意去吗？还有我有遇到一个什么挖下水道的啊，什么还有什么。就是好多很神奇的这种岗位，真的现在真的哪有什么365行、360行啊？这真的是啊，成倍成倍的在涨，就一行当中就能分裂出好几种，很神奇。不过越细也不是什么坏事吧，哈。

好啦，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如果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喜闻乐见的事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汪苏泷一首很早期的歌，也是那种很有年代感的歌，能够勾起一波回忆的歌哈。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青豆啊，《山居杂役》里面有一句叫“园里的毛豆收上来后，阿妈会烘成烘青豆，既香又鲜，收藏起来可以吃很久。”你瞧，这不是一下就对上号了吗？哈，青豆，以前对青豆最早的是那种芥末青豆啊。它是浙江老底子食物啊，就是现在可能不会特意去拿它来做，更多是小零嘴一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烘青豆也叫熏青豆，烘熏是一个意思，就是小火慢烤，它并不是说哪都有哈，更多流行于像杭嘉湖平原，临近的上海苏州也能看到。像这个做法也不是特别难哈，毛豆用那个盐水给它煮到半熟再烘干，但是因为它一次做很多，光是包毛豆都是一个大工程了，所以说就是大家伙可以一起去做哈，这一整套下来我感觉反正也是要费个大半天功夫吧，但是如果你是很有耐心的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烘青豆最正当的吃法就是泡成青豆茶，烘青豆、干萝卜丝、橘皮、紫苏子、芝麻这几样也是青豆茶的必备。哇，这一壶喝下去非常的舒服。你知道橘皮是也是属于那种像我现在有一些喝那种茶饮，我也非常喜欢喝那种添有橘皮的，我觉得喝完之后整个人很清爽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湖州青豆茶，首先就是烘青豆，刚有说了毛豆仁准备一斤，然后这一勺半的盐就差不多了，然后配料的话可以选择胡萝卜干还有腌肠子。鲜毛豆去壳，把那个鲜毛豆仁给它包出来，然后呢再用那个流动的水给它搓洗几次，把表面那些衣呀还有那个漂浮起来的东西用滤网给它滤掉。接着沸水加一勺盐，一斤毛豆煮个5到10分钟，喜欢硬一点的你可以煮5分钟，全程不盖盖，否则很容易发黄哈。捞出毛豆过凉水会更加的翠绿，沥干水再拌个1小勺的盐，家里如果有炭火可以用烘，就是炭火烘，风味会更加的好。秋分前后水稻将熟的时候，很好理解啊，你想想夏天结束了，毛豆又快长成黄豆了，这个时候就做就能流出它的这种清脆鲜爽哈。湖州人他会把烘青豆储存在石灰缸里防潮，可以保存到隔年，这样冬青也有的吃。其实这个喝青豆茶也是有技巧的，你会发现喝到最后都是料，对不对？那你拿茶水烫一烫，猛地给它灌到你懂吧，就给它一下吃完哈，是真的阿Q 甘呀哈。但是是我就不行啊，因为我感觉里面有那个胡萝卜丝儿，我本身就不太喜欢。我没有觉得说它的味道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嚼到那个胡萝卜丝我就觉得难受，所以我还是不会选择去吃它。不过这个青豆茶是真的。

很舒服喝完，所以我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这边的人比较少喝，不过它口感还蛮妙的，可以尝试看看。对这道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哈。有人说这个烘青豆哪里有买啊，网上基本上都买得到哈。宇宙的尽头就是互联网啊哈。还有人说没有烤箱只有空气炸锅的话可以只放在太阳底下晒吗，就不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豆子的质地本身比较紧实一点，它很难晒透。你要是晒不透的话里面就会反潮，而且它的香味也出不来。你倒是可以试试空气炸锅，就大概100度烤个半个小时再给它晒干哈。做的过程还是比较疗愈的。我发现那种只要但凡需要花长时间的，然后就慢工细活的类型，其实都还蛮疗愈的，就看个人啦。有人喜欢，有人觉得说很浪费时间。好了，这道菜就跟分享给各位了哈。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继续给大家分享好歌，就是适合在旅行路上播放的一些歌曲啊。那伴随我们这个路上，那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旅行搭子歌哈，一个是零食，一个是歌。那今天的这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严仁中的歌哈，某年某月某天。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3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3名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 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一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

0: 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2: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3: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

0: 下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

0: 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3: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6: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9: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0: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9: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1: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 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5: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3: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5: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6: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5: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5: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

0: 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

0: 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1.9元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元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与，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

0: 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只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9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个百分点转为下拉约0.08个百分点。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百分点。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盐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 6.2% 和 5.8%。 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0.2% 和 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扩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7: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正气直连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9: 正气智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7: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10: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 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

0: 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它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1: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三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2: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推广智慧化服务，实现便捷服务触手可及。
3: 目前呢，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
4: 从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的范畴，到散个步、买个菜就可以顺手把社保办了，变化的也不只是办事方式，更是公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6: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0: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啊、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啊一票否决。那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啊，更好的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违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0: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违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0: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0: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违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2: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1: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2: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一句乡音皆是心底上嫩的温柔，
1: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犯错人的记忆。
0: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嫩的是心肝，
1: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0: 南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求欢的故事和心情。
1: 南厝的歌，
0: 南厝的歌。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吴弘毅。少用餐巾纸，多用小手帕，少用塑料袋，多用环保袋，低碳环保，生活天天精彩。
1: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假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
3: 哎，壮壮，回家走。
5: 老公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粤语歌女，
1: 有月光，
0: 有海浪，
1: 有说不完的痴狂。
0: 一开口就是故事，
1: 一入耳便是青春。
0: 讲落风话几十嘴，
1: 句句深情从未改。
2: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里面的你没有闪避，还像往日快活过的星期，还是充满阴影的心理，就算多么努力还是要别离，还是暗地继续相信，还未觉知将心爱尽，还在说着看着一切，眼却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9: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0: 对呀。
9: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0: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9: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9: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1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1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1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1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0: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 那你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唐英国鞠躬，望三人西梦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

0: 重福利呢。
1: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0: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1: 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带领党委一班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与官兵一起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重大任务，竖起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
9: 新闻聚焦，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
8: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9: 直击现场，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与会代表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
8: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9: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持续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火箭军某旅政委张武松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带领党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自觉践行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带头改造思想，带头严战谋战，带头担当作为，带头严守纪律，带领官兵圆满完成实弹发射、战备值班等20多项重大任务，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好样子。请听报道，发射架下立起好样子。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敏，特约记者李冰峰、向书迪、赵乐陶、郑超。
12: 初秋时节，南国密林深处，火箭军某旅一场全方位的能力考核正在紧张进行。考核现场，旅政委张武松率先应考，他目光锐利，处置果断。从临战动员到随机决策，10多个考核科目全程高质高效，最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火箭军某旅戴长硕告诉记者，张武松是旅里名副其实的谋战严战急先锋。
13: 政委走路快，说话快，风风火火，对战备任务有极致的要求，对于作战链条上的关键节点问得很细很深，经常问得大家冒一身冷汗。他经常去作战值班室看态势，带领大家练筹划、研敌情。
12: 打铁先硬自身，遇人必先遇己。作为旅政委，张武松持续以政治整训锻造过硬队伍，始终把思想铸魂摆在首位，创新推出理论学习4步法，设立政治训练日，摒弃照本宣科的灌输模式，采取体验式、案例式、情景式教学，让创新理论接地气、入兵心，真正转化为官兵力荐强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说起张武松政委，曾获评火箭军10大力荐尖兵的徐海龙很是敬佩。
14: 随着岗位的变化和职务提升，我的理论素养和文化基础短板越来越明显，我感觉到工作很吃力，带着疑惑，我找到了张政委，他用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引导我，为我制定了理论学习计划。在政委手把手帮助下，我的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也让我真正认识到，只有掌握应用好思想武器，才能执掌好大国重器。
12: 在张武松的指导帮带下，徐海龙在创新理论中找到了成长的金钥匙。第二年，他就带领全营在上级组织的发射单元比武中勇夺第一名，在重大演训任务中表现突出，荣立个人2等功。火箭军某旅孙俊杰介绍说，近年来张武松政委率先垂范，带动全旅官兵勤学善思，注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破解难题，有力推动了旅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15: 张政委他把他认为对的事情都愿意教给我们，比如说怎么抓好这个学习，怎么提高思维层次，怎么提高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方法。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末端，发挥政治工作服务保证的作用，确保每个人听党话跟党走，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12: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要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形成重实干求实效的浓厚氛围。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武松在工作中敢于较真碰硬，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他牵头梳理问题清单，推动65项具体问题整改到位。他还主动担当，多方协调，攻坚破解了多个长期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身体力行地竖起了优秀政治干部的过硬形象。火箭军某旅汪伟：
16: 之前我们单位有一块土地上建了6栋地方违规建筑，一直收不回来，张政委任职以后就带队挨家挨户宣讲政策，经过1年时间把土地完整收回来了，用于战备训练。
12: 知兵爱兵方能凝心聚力， 火箭军某营驻扎在深山，远离机关，条件艰苦。张武松坚持长期蹲点帮带，从长远规划到组织建设，从人才培养到后装保障，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后来该营健身房、图书馆相继落成，不仅硬件建设焕然一新，官兵们比学赶超的热情也很高涨。营队三次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该营吴祖国动情地说，
17: 作为帮带时候啊，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对于带兵人来说，让下属懂得奋斗，学会自我成长才是真正的好。只要把官兵放在心上，把组织建强，把作风落到底，那么再偏远的点位他也能干出不凡的事业。
12: 这些年来，张武松自觉践行政治干部两个行家里手的要求，坚持巷战未战，精武强能。每到一个新岗位，他都会第一时间熟悉装备，钻研战法，先后拜60多名金牌号手、作战参谋和技术专家为师，熟练掌握多型导弹作战运用技能，连续7年获评军事训练一级个人。张武松告诉记者，当前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任重而道远，自己将继续当好领跑人，带领战友们在强军征程上加速奔跑。
18: 最重要的是把习主席的要求落实到法式家乡，进入每名官兵的头脑里面去，让我们这支部队啊，人人都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人人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人人都有高超的战斗本领，人人都有过硬的战斗作风，成为钢铁一般的战斗机体，真正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1: 接下来关注新闻。
12: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10月15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8点档黄金时段播出，每天一集，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该片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录片将引导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1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和巴基斯坦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新疆库尔勒某训练基地举行，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陆军首次联合训练。这次中巴喀拉昆仑2026陆军联合训练为期9天，
8: 以高海拔地区反恐清剿行动为课题，未来几天双方将组织无人机操作、运动搜索目标射击、远距离狙击等技能互训，并开展联合指挥和实兵行动演练。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昨天由武警部队主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进入专业论坛阶段，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主题展开研讨交流，深入研判新型恐怖主义前沿风险，共商新智反恐能力建设新路径，凝聚国际反恐合作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邢晨、许负责、廖冰华发来的报道。
19: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现场，来自各个国家的320多名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恐怖主义发展新趋势、恐怖活动新型技术手段、智能化反恐作战新样式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和互动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当前无人装备、人工智能和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应用，恐怖活动实施的门槛持续降低，暴恐行为更具突发性、隐蔽性、智能化特征，传统的反恐防控模式、处置手段面临全新考验。军事专家吴明熙在接受采访时重点介绍了无人智能技术带来的反恐新挑战。
20: 随着 AI 和无人技术、无人系统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无人装备的应用，你像 FPV 无人机，它的可见光、红外和雷达特征比较小，如果一旦被恐怖分子利用，很难探测它，尤其是它还集群化的应用，这样给我们反恐啊就带来这个新的威胁，特别是它这个成本呢、又特别的低，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协同性也越来越强，所以说我们迫切需要我们国际社会共同研究智能化反恐的作战概念的创新，探索研究完善我们的探测手段，优化我们的指挥控制系统，共同来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19: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当前以大语言模型、深度伪造技术和自主决策算法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有的技术被恐怖组织大肆利用，极端势力还利用生成式 AI 制作虚假音视频，编造不实信息，用于思想渗透、人员招募和网络攻击，极大地增加了反恐治理难度。赞比亚国家勤务总部宪兵中尉军官摩西卡通哥在交流中表示，新兴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属性，但恐怖势力可以跨国共享技术、传播工具、复制作案手段，单一国家难以独自应对风险，急需各个国家深化多边合作。
21: 人工智能与无人机在反恐领域意义重大，这类技术可以用来识别恐怖分子，但与此同时，恐怖分子同样能够利用他们隐匿自身身份，所以一点非常关键，倘若恐怖分子掌握了人工智能，我们必须拥有相应的人工智能手段予以反制，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也是同理。
19: 除了技术层面的攻防博弈外，网络思想渗透带来的衍生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当下一些极端恐怖组织紧盯辨别能力较弱的青少年群体，利用短视频、游戏社群、社交群组美化极端恐怖理念，开展精准诱导，隐蔽危害性极大。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在发言中强调，防范恐怖主义既要强化技术防控、应急打击，更要抓源头、固根本，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和正向引导，从根源上抵御暴力极端思想的渗透蔓延，筑牢全民反恐安全防线。
22: 网络是对外公开的，青少年则是国家的未来，同时青少年在身心上都不是很成熟，他们在网络玩游戏以及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呢，都很容易会被恐怖分子所蛊惑，去引诱他们会参与到恐怖主义活动，那我们就要做好监管和引导，帮助青少年正确的、合理的利用网络。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0月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11: 据沙特方面10月14号的消息，沙特民防部门发言人表示，两枚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遭拦截后，部分碎片坠入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导致15处住宅遭受轻微损坏，4人受伤。
8: 央视记者曹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11: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10月13号，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还没有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7: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本期节目我们来聚焦持续升温的也门局势。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沙特作为军费开支排名世界前10的国家，在与胡塞武装的博弈中始终难以占据上风。10号，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那么，雄厚军费支撑的沙特为何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战火进一步蔓延，美国等沙特盟友是否会更深地介入也门战局？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0: 你好。
3: 据报道，沙特是阿拉伯国家中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测算，沙特2025年国防开支约830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八。沙特军队列装了 F-15 和台风战斗机，部署了爱国者、萨德等多层防空系统，还有 MEA-2 主战坦克等一批国际先进装备。从账面数据看，沙特的军事实力远超也门胡塞武装。但在实战当中，面对胡塞武装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远程打击，沙特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防御手段。伊南教授，拥有大量先进装备的沙特，在同胡塞武装的军事博弈中，为什么一直难以占据优势？
1: 沙特的国防开支量是非常大，你从纸面上沙特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很强的力量给沙特一个什么错觉呢？他有干预，他要做地区老大。也门发生动荡，也门胡塞武装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了政权，也门政府流亡，沙特全力支持也门流亡政府。2015年，沙特也确实得手了，把已经接管中央政权的胡塞武装给打走了，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就发现沙特问题太多了。沙特有国防军，有国民警卫队，有皇家卫队，隶属都不一样。以沙特王室最近的是皇家卫队，待遇最好的、工资最高的、装备最好的皇家卫队，然后国民警卫队，然后才是国防军，层次都不同，训练不同，互相不隶属，情报不通，指挥体系不通。所以沙特，你看国防开支很多，他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军事组织，他的军事安排是混乱的。 最初沙特把胡塞武装镇住，胡塞武装随后的斗争中发现沙特不过如此，然后开始慢慢反击，反击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你看胡塞武装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而沙特呢今天居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沙特的东面面临的美伊战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沙特的南面跟胡塞武装的十年的恩怨到现在没有了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又封锁，然后北面沙特现在又面临着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沙特的输油管线。有学者评价沙特现在处于海湾战争以来最困难的局面，而这个困局它不是有多少经费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呢，沙特今天面临很大麻烦，也就是这样，太相信他的国防开支，太相信美元的力量，太相信他的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提供的装备，沙特确实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11: 沙特陷入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对峙后，沙特王储曾两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恳请美国出手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并没有采取行动。直到10月10号机场遇袭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才表态说美国有可能会介入，不过舆论并不看好美国会深度参战。有分析认为，沙特长期奉行所谓防务外包政策，几十年来石油换安全一直是美国与海湾国家关系的基础，一旦美国的安全承诺出现变数，沙特自身的国防安全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不少观点认为这也是沙特当前困局的重要根源。伊南教授，您对此如何分析？
1: 沙特就像你刚刚讲的呀，他历来就有防务外包的思想，他曾经想报给美国，美国现在明确的拒绝。当然美国呢对沙特一直是高度重视，沙特的石油定价权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特朗普两次拒绝了，最近呢又给沙特留个比较活的话，哎，美国正在考虑是不是帮沙特忙，是不是介入，美国也在考虑。当然他这个考虑到最后，他最后是很难的，美国现在摊子已经太大了，伊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消耗了这么大的物力财力，这么多时间没有搞定，那么再开新的战场，美国再次以前跟胡塞武装已经交过手，在红海就知道这武装很难缠，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他宁可躲得远一些。但是沙特他这个外包的思想还没有解除，前一段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实际上就是军事同盟，但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沙特现在签署也很不满，是什么呢？就是邀请土耳其方面，邀请巴基斯坦方面加入沙特一起攻击胡塞武装，土耳其巴基斯坦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诿，沙特很难受，美国后悔而时不止，然后土耳其巴基斯坦都得往后闪，就是任何外包到了关键时刻你没法包出去，你这个苦活难活重活没有人愿意接，这沙特今天面临的大问题。就这个问题呢看出来了，你沙特整个的结构性，就是国防也好军装，整个沙特的国家安全的筹划上面，它的结构性的问题那必须做出调整。
11: 就在沙特进退两难之际，伊朗外交部近日公开表态，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有分析认为，伊朗此举不仅能够帮助胡塞武装巩固战果，还可以通过推动也门局势缓和，减轻自身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承受的美国军事压力。不过，也有观点指出，伊朗虽然是胡塞武装的支持者，却无法成为也门局势走向的决定性力量。伊南教授，伊朗这次居中斡旋，能不能促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停火止战，给当前的紧张局势降温呢？
1: 伊朗与胡塞武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管从经费也好，装备也好，伊朗确实对胡塞武装有不薄的军事援助。但是像很多人讲，就胡塞武装完全就是伊朗在也门地区一个代理人，这一点就完全错误了。胡塞武装是个独立的力量，胡塞武装的做大，它不是伊朗支持的结果，是什么？是美国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胡塞武装本身是个民间的和平组织，正因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胡塞武装当时是什么呢？就是也门一个青年组织，叫青年信仰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子叫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就是非暴力不抵抗，上大街游行，结果被也门政府镇压，侯赛因·巴达尔丁·胡塞当场死亡。追随者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也门的青年和平抗议组织改名为胡塞运动，这是胡塞武装前身，从此转为武装斗争。他在崛起壮大的过程中呢，又是美国帮忙，是什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搅的摩洛哥、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一塌糊涂，导致胡塞武装直接做大，这都是跟伊朗毫无关系。那么胡塞武装在斗争中得到伊朗的支持也是有限的。胡塞武装从起初就是美国的错误的中东政策的产物，他要争取的就是什么呢？他就成为一个反西方的这样反美的组织，要把美国的这种影响和美国势力，他首先从也门要排除出去。你看胡塞武装就这么成长起来，越打越硬，越压越强，越用武力他就越趋于武力。这武装就在一系列大国对地区错误的干预这种影响之下，像回旋镖一样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从伊朗方面看，他没有完全的能力主导或者说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行为，这点伊朗也做不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0: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 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

0: 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

0: 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拉兹科。
1: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辣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2: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出生1918年，1933年参加红军。
3: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得很。说我父亲就一直叫我归来归来，叫人赵归来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啊。
1: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这个呢，这个呢就是吃虾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这好像有27件。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3: 来了。
0: 打开窗纱。
3: 明白，打开窗纱。
1: 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客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有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啊、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生意好一点？能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生意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思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线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牛羊呢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妲己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4: 记得到果园里面去了，
5: 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这苹果、葡萄也有。
4: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
5: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庆节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4: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5: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呢。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气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6: 纵横追问新闻，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1: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2: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0: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3: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0: 在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11条产线火力全开，260多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款节能静音取暖器。企业副总经理任高杰告诉记者，这批产品的客户来自德国，今年上半年他们签订的50余万台取暖器订单已发货完毕，但在8月份，德国客户又追加了订单。
4: 目前一个超市的访单量是12万台，单款也是20多个集装箱，其中一个静音款是20几个集装箱，所以这个德国超市的访单量还是非常非常明显。别的欧洲法国线、西班牙线也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访单现象。
0: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取暖器出口企业也同样存在。在慈溪市周巷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车间里同样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在生产一款电热油汀，准备发往西班牙。企业外贸部经理王玉梅说，这批10000台油汀是8月底客户刚补的单子，将于10月上旬完成出货。
5: 然后我们现在手头上呢还有大概30多万台的油汀订单，对我们工厂来说就是交货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工厂基本上需要满负荷的去生产。
0: 车间里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正是我国出口规模稳步攀升的生动写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王军还强调，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个百分点，支撑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

0: 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前三季度，我国进口马来西亚鲜榴莲增长3.3倍，法罗群岛三文鱼增长41.4%，意大利橄榄油增长28.6%，法国香水增长28.5%。
0: 王军表示，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发展可以用快、新、优、好四个字来概括。快是增长速度快，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我国也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新是发展动能新，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26.7%。优是贸易结构优，前三季度我国贸易伙伴稳定多元，各类型企业齐头并进，外贸发展均衡协调。好是开放质效好，前三季度我国对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和出口实现双向增长，自贸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各方。
1: 关于全年的外贸走势，我们认为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外贸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同时，世界经济仍具韧性，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我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储蓄意愿为何走高，这些问题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最新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中找到答案。
4: 央行数据显示，整体市场资金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
3: 货币总量保持充裕，信贷指标却相对偏弱，背后藏着什么样的逻辑？社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家庭又该如何打理好手中的资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来讲，就是反映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首先，报告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简单来讲，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观察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所谓融资粮草。M2 广义货币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帮助我们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就

0: 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不过，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从涉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显示多元融资结构不断优化。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过去看金融冷暖，大家习惯盯着银行贷款这一根水管，如今资金来源早已变成多渠道输水，债券、股票都是重要输水管道，只盯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2: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现有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1: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2: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1: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0: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啊，不再单纯看贷款总量的扩张，更要看重啊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两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加，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已超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那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那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
5: 但开票几秒 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也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何还屡禁不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6: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7: 您就是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

0: 小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7项主体活动。今天起到25号，第13届乌镇戏剧节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乌镇戏剧节共邀请26部特邀剧目，共计74场演出。江南的秋韵邂逅戏剧的浪漫，将为观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戏剧新体验。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今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日称，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也门各地医院人满为患，本就脆弱不堪的医疗系统雪上加霜。今天，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局势变化。欧盟领导人将于10月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本周的欧盟峰会原本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下一个多年期财政框架、欧盟扩容和改革、竞争力和移民问题等。由于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柴油合作安排，令欧洲猝不及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预告，乌克兰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施柔梅小主播将来。草儿绿，花儿香，环境优美，人健康。你我添一份自觉，城市多一份清洁。
1: 贸工联动，
2: 数实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产业创新力，
1: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